0: 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目前已经解除起供，以及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186公里处京西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主线交通管制已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还有 S49 府吉高速金府段目前京西西收费站入口往金西方向解除管控。市区方面，轻微拥堵的路段主要出现在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向北方向、上海北路、北京东路附近南向东方向，以及金沙一路、洪州大桥东附近北向南方向、望城街从昌西大道到长征西路西向东方向，也还有叠子湖大道、叠子湖大道辅路附近东向南方向。那么以上路段平均拥堵指数在 1.4 左右，平均速度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途经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记得控制车速，缓慢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全省以阴天转多云为主，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整体在20到31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集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南昌阴转多云，傍晚转晴，22至30度；九江多云，22至29度；景德镇晴，22至29度；萍乡阴转多云，23至30度；兴余多云，22至30度；鹰潭多云，20至30度；赣州多云，西部有阵雨，23至31度；宜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22至30度；上饶多云，21至29度；吉安阴，南部有暴雨，23至31度；抚州多云，21至31度。明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整体路况良好，但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注意控制车速。那么在明天早晨出行的时候呢，提醒各位，部分地区的早晨因为湿度较大，可能会出现轻雾、能见度下降等情况，记着一定要开启雾灯，谨慎来进行驾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冰箱是保险箱，食品放进去就不会坏，那么但这正是一个误区，让藏在冰箱里的隐形杀手李斯特菌有了可乘之机。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程斌介绍，李斯特菌感染较为隐蔽，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被感染之后没有症状，或者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但是对于孕妇、新生儿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而言，李斯特菌感染非常凶险。李斯特菌怕热不怕冷，在70度以下加热5分钟即可消灭。提醒大家，食物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生食，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熟食也一定要高温加热以后再吃。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3: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

0: 6/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丽。
3: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于此物，海带失斯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九地，生死一沾巾。
2: 这首诗在境地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傲折，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的一首。诗顺着对王直方怀道的思路铺开，

0: 说王直芳已去世，梅花空自开放。通过写梅花，寄托了诗人感叹人生无常。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徘徊梅花下唏嘘流泪的状况，因此次联直抒胸臆，说梅花长留世间，而朋友却从世上消失了。通过反复吟咏，题目中感梅、忆王立之两项主题都突出了。景联拓开，转入回忆当年，感叹现在。尾联方点明怀道之地，逆晚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悼，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上午的8:25，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潮派江西啊，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全新为大家带来的拜面式的驱蚊系列推荐。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来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首先我们这一款商品啊，是拜面式的灭蚊电热蚊香液，分子筛吸附技术，有效的去除蚊香液的异味，整夜安睡无干扰，一气三叶每盒，商城福利直接给你两盒，两气六叶，到手价格只要62.8元，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室内外室内室外痛点全覆盖，粉色款室内使用，绿色款户外使用，效果更佳，福利价格是35.9元起。那么拜耳也是德国百年的品牌，是很多专业的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产品质量百年至今始终可靠在线。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来自于这家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拜耳的拜灭式驱蚊喷雾和户外驱蚊喷雾。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尤其是马上到了夏天，这个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特别容易招蚊子的话，那么这一款驱蚊喷雾是可以来的，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有这个室内款和室外款，粉瓶室内款、绿瓶室外款都可以来使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早间8: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高速方面 ，G600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工庄227公里处，龙头一号大桥南昌往宁都方向占用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还有 G4511龙河高速工庄3公里处往赣州方向下阳坑隧道附近占用快车道，单道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目前的相关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嘉延路学府大道附近东向北方向拥堵明显，现场缓慢通行，以及南联路从广州路到莲塘北大道辅路北向南，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轻微拥堵，平均车速控制在25至30公里每小时左右，提醒大家途经相关路段建议控制车速，安全通行。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

0: 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二型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他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质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作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好。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江西很牛吗？
15: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0: 幽默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上午的9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高速路面方面 ，G600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实时路况，工装227公里处，龙头一号大桥南昌往宁都方向占用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G4511龙河高速实时路况，工装3公里处往赣州方向下阳坑隧道附近占用快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南昌市区方面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轻微拥堵路段主要出现在嘉岩路学府大道附近东向北方向，还有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向南，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向北方向，以及祥云大道辅路南昌大道到西附近北向东，上海路解放西路附近南向东方向。提醒各位途经相关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全省以阴天转多云为主，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整体在20至31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集市的具体天气详情。今天南昌阴转多云，傍晚转晴，22至30度。九江多云，22至29度。景德镇晴，22至29度。萍乡阴转多云，23至30度。新余多云，22至30度。鹰潭多云，20至30度。赣州多云，西部有阵雨，23至31度。宜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22至30度。上饶今天多云，21至29度。吉安阴，南部有暴雨，23到31度。抚州多云，21至31度。明天同样全程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路况良好，但局部可能有阵雨，注意控制车速。明天早间的时候出行时，提醒各位，部分地区早晨湿度较大，可能会出现轻雾、能见度下降等相关问题，一定要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同样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天气暖但早晚温差大，加上偶尔多雨潮湿，肝胆容易受影响，尤其是本身有这个肝炎、脂肪肝的朋友们更要多注意。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殷俊祥提醒大家， 多吃清淡易消化的，比如菠菜、芹菜，少吃油腻、辛辣，像火锅、烧烤尽量别碰。另外，早晚添减衣物，一定要避免着凉。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5月16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正式上调，800公里以内及800公里以上航程收费标准均同步上涨。各大航空公司已全面执行新标准，市民近期计划乘机出行，可提前做好出行费用的相关规划。我们再来关注到油价方面的相关调整。5月21号、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进行了第一个工作日的统计，油价重新下跌。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59%，当前已预计下调油价为250元每吨。就预计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19元每升至0.23元每升。5月16号，体育领域传来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敲定2026年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全部赛事场次均可免费观看，广大球迷足不出户就能够收看到精彩的国际足球赛事。江西省教育厅5月16号正式敲定2026年全省中考全部安排，确定6月17号至19号为统一中考时间，公布考试科目总分分值以及中考加分政策，清晰发布高中招生录取相关规则。国内畜牧种领域传来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批量培育出高产克隆奶山羊，目前所有克隆幼羊身体状态平稳健康，该技术突破将大力推动国内畜牧粮种产业快速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9: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0: 1054嗨周末，
11: 吃喝玩乐购，
12: 快乐要加倍。
1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来自于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暧昧，上午的9: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
1: 还贪恋着一身昂贵，
0: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潮派江西商城当中为大家在这一周推荐的好货，来自于德国百年品牌拜耳为大家带来的拜灭式驱蚊喷雾，还有户外的驱蚊喷雾剂。相信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最担心的一点，尤其是这个比较招蚊子叮咬的朋友们啊，就需要这一款喷雾剂。我们这一款拜耳的拜灭式电热蚊香液搭配了分子筛吸附技

术有效的能够去除蚊香液的异味，熬夜安睡无干扰。另外的话，一气三叶每盒，商城福利直接给到你两盒，两气六叶，到手价格只要62.8元，能够帮你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防止所有的蚊虫叮咬。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室内户外痛点全覆盖，粉色款室内使用，绿色款户外使用，叠加起来效果更佳，福利价格35.9元起。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在这个夏天，比如说经常受蚊虫叮咬的朋友们可以来囤起来。现在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驱蚊两个字，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拜耳德国百年品牌，也是很多专业的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产品质量百年至今始终可靠在前。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来自于这家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不管是这个室内款还是户外款，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直接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直接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5: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倚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叛客，岂看啼雁万峰巅。
4: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形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

0: 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带同几出。在景物释写与典故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势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上午的9:30，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高速路面方面，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460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方向往上海方向客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龙河高速工庄3公里处往赣州方向下阳坑隧道附近占用快车道，单道缓慢通行。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工庄29公里处珠纺收费站至南康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工庄29公里处的南康熙收费站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G600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把目光聚焦到南昌市区的目前通行情况，车流量较大的通行路段主要集中在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金沙二路从富山二路到方湖路南向北方向，嘉岩路学府大道附近东向北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途经以上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念书，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40多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力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手把手教你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构建逻辑、输出成文、口头答辩，依次攻破开题报告、研究计划、文献综述、研究论文。这本书传授的是知识生产术，即发现和掌握事物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在今天这个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世界，即使现有知识成为一堆废纸，拥有知识生产术就意味着拥有在重重迷雾中生存下去的智慧。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3: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0: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0: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0: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上午的10: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窑路金山南路口南向北沥青滩铺车辆通行受影响，预计在下午的14点结束，提醒大家提前来绕行避让。目前南昌市区内其他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叠子湖大道叠子湖大道辅路附近东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拥堵较明显，现场出现缓慢通行情况。轻微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莲塘南大道的莲塘桥附近北向南，以及莲塘中大道从莲塘北大道到莲塘南方向北向南，还有叠子湖大道从绿荫路辅路到黄河路附近西向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其他路段或者途经以上路段的话，记得注意安全，保持相关的车距，安全出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首先，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16号的早间9:02变更成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由洪河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发生。今日全省以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为主，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整体在20度到31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集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南昌阴转多云，傍晚转晴，22至30摄氏度；九江多云，22至29摄氏度；景德镇晴，22至29度；萍乡阴转多云，23至30度；新余多云，22至30度；鹰潭多云，20至30度；赣州多云，西部有阵雨，23至31度；宜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22至30度；上饶多云，21至29度；吉安因南部有暴雨，23至31度；抚州多云，21至31度。明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路。

0: 况良好，但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注意控制车速。明天早晨起出行时间，部分地区可能早晨因为湿度较大，会出现轻雾，能见度下降，建议大家开启雾灯，谨慎驾驶。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16号，能源领域发布勘探成果，我国在四川盆地探明一处超深层大型页岩气田，新增海量清洁能源储量，进一步扩充国内本土能源储备，稳固国家能源安全，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江西省文旅惠民政策全面落地实施，全省186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老年群体推出门票减免福利，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入园，60至64周岁老人享受半价游玩，涵盖省内各大知名景区。5月17号，全国同等学历中硕统一考试正式开考，考试分为上午外国语测试与下午学科综合测试两大环节，全国各大考点秩序井然，众多在职考生奔赴考场完成学历能力的提升考试。第7届上海信息消费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举办至6月17号，活动主打数字智能消费，推出多项消费惠民举措，全力激发线下线上融合消费市场全新活力。5月17号发布民生教育扶持消息，中央财政计划2年内投资1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全国校园足球事业发展，重点完善中小学足球场地设施，大力推广青少年足球运动的相关普及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除夜二首》，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4: 城中爆竹已残羹，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抵梁旧岁聊堪喜，流转书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倒烟胡雾看春生。
3: 陈与义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岳阳度除夕时写下这首诗。辞旧迎新本是一件喜事，但诗中流露的却主要是感慨。诗人于靖康元年1126年自陈留避兵南下，经邓州、房州等地饱经兵乱流离之苦，至岳阳才稍得安身。除夕之际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诗中不用典故辞藻，平淡自然，内在情感脉络历历可见，但诗味仍很醇厚。这当然与感情深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的句法结构分不开。比如鬓毛随节换，灯火向人明，本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加上多事尽情，就把人的感受注入无知的鬓毛与灯火，这就是所谓活句，平淡中颇见精彩。

0: 比一般拟人化手法更能表现人的感情。诗的情感转折多变，由平静到激愤，由惊怪到慰藉，由喜到惊，又将凄怆荡开，生出一段希望。写感慨真率深沉，写希望则笔致空灵，给人以无限遐想。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上午的10:26，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点，要给所有在夏季特别特别受蚊虫叮咬的一个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个啊，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潮派江西商城，在这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拜耳德国百年品牌旗下的拜灭式驱蚊系列的相关的驱蚊液啊，拜耳拜灭式电热驱蚊液。搭配了分子筛吸附技术，有效的能够去除这个蚊香液的异味，整夜安睡无干扰。一气三液每盒，商城福利直接给你两盒，两气六液到手只要62.8元，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室内外痛点全覆盖，粉色款室内使用，绿色款户外使用，效果更佳。福利价35.9元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那么拜耳也是德国百年品牌，是很多专业杀虫公司指定用药品牌，产品质量百年至今始终可靠在前。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来自于这家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两种类型，粉色是室内杀虫剂雾剂，绿瓶是户外的驱蚊喷雾。所以说在这个夏天，比如说身边特别容易招蚊虫叮咬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德国百年品牌拜耳旗下的拜灭也是驱蚊喷雾。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或者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上午的10: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高速方面 ，G4511融合高速已经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在市区通行方面提醒大家，目前南昌市窑路金山南路口南向北沥青滩铺车辆通行受影响，预计在今天下午的14:00结束，提醒大家提前来绕行避让。其他的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苏浦路从戏马庄街到阳明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丰河中大道从世贸路到庐山南大道方向南向北，以及叠子湖大道辅路附近东向南方向。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象的踪迹。大象出没于人类历史与生活的各处角落，欧洲史前洞穴壁画中的猛犸象，盲人

0: 象的寓言，昂贵的象牙制品，罗斯福的猎象传奇，马戏团中的大象表演，许多有关大象的谣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们在将死之时走向大象墓地，会为同伴的死而哀悼哭泣。他们没有关节，害怕老鼠，一生只交配一次。他们在动物园里被视作人类的朋友，却也不时扮演饲养员的杀手。人类对大象似乎有种古老的迷恋，然而数千年来，我们为大象着迷，自以为了解大象，却忽视了大象有其本来的面目，有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中，则充斥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愿景。原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象来理解世界，理解我们在世间的位置。这本书利用了广泛的资料，包括市政文件、博物馆的藏品、动物园的记录、猎手的回忆录，以及与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访谈等，探寻人类关于大象的诸多认识与观念的起源，揭开大象的形象被人类所塑造的历史。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3: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0: 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5: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7: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4: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上午的11点01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窑路金山南路口南向北沥青滩铺车辆通过受影响，预计在今天下午的14点结束，提醒大家提前绕行避让。首先，目前南昌主要的拥堵路段出现在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向北方向，以及苏浦路从戏马庄到阳明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还有会展路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南向西方向，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出现轻微拥堵，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早间变更成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全省以阴天转多云天气为主，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整体在20度到31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级市的具体天气详情。今天南昌阴转多云，傍晚转晴，22至30度；九江多云，22至29度；锦德镇晴，22至29度；萍乡阴转多云，23至30度；新余多云，22至30度；鹰潭多云，20至30度；赣州多云，西部有阵雨，23至31度；宜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22至30度；上饶多云，21至29度。吉安阴，南部有暴雨，23至31度；抚州多云，21至31度。明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路况良好，但局地可能有阵雨，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在明天早间出行时，部分地区早晨因为湿度较大，可能会出现轻度雾的天气，能见度下降，请提醒大家开启雾灯，谨慎驾驶。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0: 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16号，全国多地启动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传工作，走进校园与乡村开展安全教育宣展，普及溺水自救施救知识，筑牢青少年夏季安全防护防线。5月17号，南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中考周边文具用品专项检查，严查三无文具，劣质教辅材料，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消费环境。近期，国家医保局官宣，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网点再度扩容，基层诊所、乡镇药店逐步纳入结算范围，群众跨省市看病买药报销流程更加简便，大幅减少个人垫付开支。5月16号，全国各地加快城市口袋公园建设进度，利用城区闲置空地打造小型休闲绿地，配备健身器材与体系休憩设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生态休闲空间。5月17号，全国正式启动全民节水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宣传队伍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企业，普及节水常识，倡导绿色用水习惯，守护全国水资源生态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4: 乐周末，享周末，
5: 够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来自梁博为你带来的歌曲《男孩》，上午的11: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在这个时间点，要给所有的司机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这是一款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如果说大家的爱车，比如说在行驶了一定的里程数之后，会发现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启动困难，或者是这个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较高、噪音大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3就可以来进行详情了解。它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还有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的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关的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现在最划算的套装来了哈，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50不到一瓶。之前活动的最低价格6套都要52块多一瓶。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担心说，我可能需不需要囤这么多？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铁锤三效质保期都是5年以上哈，所以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回复3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另外的话，根据自己的对应公里数来使用详情的这个相关的套组，比如说10000公里使用一套是2瓶，之后每10000公里使用2套，如果是30000公里，就建议大家连续使用2到3套，之后每10000公里使用1套，就能够有相关的这个车辆的问题就能够做相关的保护哈。如果大家现在购买的话，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以及和这个除味喷雾、油膜去除液赠送给大家。如果大家现在想来了解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进行详情了解跟直接购买我们的铁锤三效这一款发动机除积碳产品。3来回复就可以来直接购买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6: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7: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楼》，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8: 城间静仄，旌沛愁，独立飘渺，之飞楼。霞彻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报猿驼游。扶桑溪之对断石，弱水东引随长流。帐里探视者谁子，气血迸空灰白头。
7: 白帝城最高楼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由云安（今重庆云阳）初到夔州（重庆奉节）时创作的一首诗。这是一首自创音节的奥体七律，首联撰写楼高，颔联描绘近景，颈联渲染远景，尾联感慨当世，诗中充满博喻不平之气。
6: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市窑路从府河南路到昌南大道段，红城路从320国道到解放西路，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府路到黄河路，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目前车多。来继续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出行提示，在 S81 修大高速万宜段157公里处万载南收费站附近宜春往同谷的方向，目前现场车多，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阿涅斯·瓦尔达是大胆无畏的影坛先驱，也是长青的新浪潮祖母，更是西方电影史和女性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之魂。他的创作生涯超过60年，90岁高龄之际仍在进行新的尝试，影响了无数影迷和后来者。他以丰富自由的形式，自然却深邃地表达诠释着电影艺术的真谛。可以说，瓦尔达既创造力和生命力本身。这本书是瓦尔达访谈文章的合集，收录了1962年到2008年间他接受的21次采访，涵盖其电影生涯的完整轨迹和诸部作品，涉及他与新浪潮、好莱坞、女权运动、不同社会人群、爱人以及家庭间的关系。在瓦尔达跨越半生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影像传达的深意，他对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何总能从日常中捕捉生活的奥秘，并且在不可能的地方发现美。而作为边缘的艺术家型导演，瓦尔达又经历了哪些苦难和苦涩，他从创作和人生当中获得了何种满足等。打开这一篇篇访谈，就能发现属于瓦尔达的广阔海滩。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
3: 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施窑路从府河南路到昌南大道，高新五路从爱西湖北路到京东大道，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府路到黄河路，北京东路从紫阳大道到洪都中大道，以及爱西湖北路从天祥大道到高新大道，目前的车辆较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出行提示。在 S81 修大高速万宜段157公里处万载南收费站附近宜春往桐谷的方向，目前现场车多，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赣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吉安两市、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的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局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的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州市25度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度到23度，局部地区19度到20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5月16号能源领域发布勘探成果，我国在四川盆地探明一处超深层大型页岩气田，新增海量清洁能源储量，进一步扩充国内本土能源储备，稳固国家能源安全，助力绿色低碳发展。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当中，5月16号到17号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年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4强。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

0: 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

痴情啊，步步高。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释阳路从府河南路到昌南大道，高新七路从金炉南路到爱西湖北路，以及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目前的车辆较多。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 S69 张集高速66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的方向，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

0: 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2型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它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质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作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好。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4: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3: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目前的车辆较多。来继续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 S69 张集高速66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的方向，现场目前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整个的现场呢是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

0: 享。
1: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晴。今天下午，赣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其他城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萍乡、吉安两市以及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的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的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州市25度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度到23度，局部地区19度到20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5月16号，全国多地启动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传工作，走进校园与乡村，开展安全教育宣讲，普及溺水自救施救知识，筑牢青少年夏季安全防护防线。5月16号，国家医保局官宣，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网点再度扩容，基层诊所、乡镇药店逐步纳入结算范围，群众跨省市看病买药报销流程更加简便，大幅减少个人垫付开支。5月16号，全国各地加快城市口袋公园建设进度，利用城区闲置空地打造小型休闲绿地，配备健身器材与休闲设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态休闲空间。5月17号，全国正式启动全民节水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宣传队伍走进校园社区，普及节水知识常识，倡导绿色用水习惯，守护全国水资源生态安全。5月17号，南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中考周边文具用品专项检查，严查三无文具，列质教辅资料，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消费环境。那么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1: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与此物，海带失思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九地，生死一沾巾。
0: 这首诗在境地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奥哲，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

0: 粹的一首，诗顺着对王直芳怀道的思路铺开，说王直芳已去世，梅花空自开放。通过写梅花，寄托了诗人感叹人生无常。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徘徊梅花下唏嘘流泪的状况，因此次联直抒胸臆，说梅花长留世间，而朋友却从世上消失了。通过反复吟咏，题目中感梅、忆王立之两项主题都突出了。景联拓开，转入回忆当年，感叹现在。尾联方点明怀道之地，逆晚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道，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时间来到了13:31，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流量基本正常，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状况，在 S69 张集高速66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的方向，现场道路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请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

地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将近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念书，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40多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

0: 里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手把手教你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

0: 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

0: 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轮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轮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轮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3: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一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叛客，岂看啼雁万峰巅。
2: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行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带同几出。在景物续写与典故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

0: 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势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4: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盘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市窑路从府河南路到昌南大道，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南一环路的豫章台段，南四友好路从礼部湖大道到320国道，以及沿江中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辆较多。在高速方面，G 四五大广高速太干段2975公里处，佛子岭隧道右洞内南昌往赣州的方向，目前单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象的踪迹》。大象出没于人类历史与生活的各处角落，欧洲史前洞穴壁画中的猛犸象，盲人摸象的预言，昂贵的象牙制品，罗斯福的猎象传奇，马戏团中的大象表演，许多有关大象的谣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们在将死之时走向大象墓地，会为同伴的死而哀悼哭泣，他们没有关节，害怕老鼠，一生只交配一次，他们在动物园里被视作人类的朋友，却也不时扮演饲养员的杀手。人类对大象似乎有种古老的迷恋，然而数千年来，我们为大象着迷，自以为了解大象，却忽视了大象有其本来的面目，有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中，则充斥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愿景。原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象来理解世界，理解我们在世间的位置。这本书利用了广泛的资料，包括市政文件、博物馆的藏品、动物园的记录、猎手的回忆录，以及与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访谈等，探寻人类关于大象的诸多认识与观念的起源，揭开大象的形象被人类所塑造的历史。
2: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2: 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扩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的方向，目前车辆较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出行提示，在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2975公里处，佛子岭隧道右洞内南昌往赣州的方向，目前单道缓慢通行。3021公里处，十八塘枢纽附近赣州往南昌的方向，目前单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赣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萍乡、吉安两市以及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5月16号，全国多地启动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传工作，走进校园与乡村，开展安全教育宣讲，普及溺水自救施救知识，筑牢青少年夏季安全防护防线。5月17号，全国正式启动全民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宣传队伍走进校园社区，普及及节水知识，倡导绿色用水习惯，守护全国水资源生态安全。中国历史研究院5月15号发布21项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这些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卷本、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等。5月16号，国家医保局官宣，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网点再度扩容，基层诊所、乡镇药店逐步纳入结算范围，群众跨省市看病买药报销流程更加简便，大幅减少个人垫付开支。那么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

0: 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春怀士林里》，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2: 断墙筑宇窝成字，老屋无僧宴作家。胜欲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著尘沙。风帆蛛网开三面，雷动风科衬两牙。吕氏南林春是约，只今荣有未开花。
1: 春怀士林里是宋代陈师道的一首七言律诗，作于1100年元符三年春天。当时作者陈师道家居徐州，生活清贫，以读书作诗自遣。首联即言春雨连绵的萧瑟景象与所居之处的破败冷落，颔联表达虽欲出门寻春，又觉心灰意懒的肃然情怀，显示诗人生活的不得意。颈联从小处琢磨，描绘了眼前热闹的春景，并暗喻自身不得其时之慨。尾联切题，对辜负邻居的相邀表示歉意，且写出上愿前往赴约，共赏最后春光之意。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邻里，说明自己屡失春是约的原因，也表达了自己凄苦寂寥的生活和心情。语言峭拔生心，点铁成金，全诗情感深细，意境新奇。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反映宋诗的新趣味，还在于它在看似纯粹的、很地道的白描形象中，暗暗地搬动着书卷，使得它看似非常琐细，其实却大有来头。此诗词语讲究，情感深细，意境新奇，结构则跳跃错落，写景叙事隔联相承，处处体现诗人细致求新的构思。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

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5: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姚明路到105国道的方向，以及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的方向，目前车辆较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3021公里处十八塘枢纽附近赣州往南昌的方向，目前呢车辆是较多，单道缓慢通行。在大广高速太干段2975公里处佛子岭隧道右洞内南昌往赣州的方向，目前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二型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它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质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

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

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报，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

0: 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时间来到了16: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的方向，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方向，以及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周边、印象城的周边、地铁大厦的周边，目前车辆较多，通行缓慢。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在 S86 定南联络线峨公枢纽定南联络线往南昌的方向转宁定高速匝道往南昌方向，现场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赣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吉安两市以及赣州市北部和宜春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州市25度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度到23度，局部地区19度到20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从5月16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正式上调，800公里以内及800公里以上航程收费标准均同步上涨，各大航空公司已全面执行新标准，市民近期计划乘机出行，可提前做好出行费用规划。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进行了第一个工作日的统计，油价重新下跌。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59%，当前已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50元。就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19元至每升0.23元。5月16号，体育领域传来喜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敲定2026年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全部赛事场次均可免费观看，广大球迷足不出户就能收看精彩国际足球赛事。江西省教育厅5月16号正式敲定2026年全省中考全部安排，确定6月17号至19号为统一中考时间，公布考试科目、总分分值以及中考加分政策，清新发布高中招生录取相关规划。那么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毁咗好多信赖，恋人妨害了好多双手，树荫不再清晰，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除夜二首》，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城中爆竹已残羹，朔吹翻江意未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抵梁旧岁聊堪喜，流转书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倒烟胡雾看春生。
1: 陈与义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岳阳度除夕时写下这首诗。辞旧迎新本是一件喜事，但诗中流露的却主要是感慨。诗人于靖康元年1126年自陈留避兵南下，经邓州、房州等地饱经兵乱流离之苦，至岳阳才稍得安身。除夕之际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诗中不用典故辞藻，平淡自然，内在情感脉络历历可见，但诗味仍很醇厚。这当然与感情深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的句法结构分不开。比如鬓毛随节换，灯火向人明，本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加上多事尽情，就把人的感受注入无知的鬓毛与灯火，这就是所谓活句，平淡中颇见精彩，比一般拟人化手法更能表现人的感情。诗的情感转折多变，由平静到激愤，由惊怪到慰藉，由喜到惊，又将凄怆荡开，生出一段希望。写感慨真率深沉，写希望则笔致空灵，给人以无限遐想。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

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时间来到了16: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辅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叠山路从辅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周边、印象城的周边、地铁大厦的周边，目前车辆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二型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他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

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作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好。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我们就是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周边、印象城的周边以及地铁大厦的周边，车辆呢目前是较多的。那么在高速方面，目前全省的各条主要高速干道的通行是正常，同时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晚上萍乡、吉安、赣州三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四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多云，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来关注到各个地市天气，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2度到30度，九江多云，22度到29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3度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22度到28度，吉安阴天，23度到29度，上饶阴天，19度到31度，鹰潭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抚州多云，22度到31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长期久坐的上班族朋友，在这个季节呢，要多起来活动活动。久坐会降低代谢，影响血糖，导致腹型肥胖，加重内分泌的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每小时起来走一走，伸一伸懒腰，活动活动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代谢，保护内分泌健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5月16号，全国多地启动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宣传工作，走进校园与乡村，开展安全教育宣讲，普及溺水自救施救知识，筑牢青少年夏季安全防护防线。5月16号，国家医保局官宣，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网点再度扩容，基层诊所、乡镇药店逐步纳入

0: 结算范围，群众跨省市看病买药报销流程更加简便，大幅减少个人垫付开支。5月16号，全国各地加快城市口袋公园建设进度，利用城区闲置空地打造小型休闲绿地，配备健身器材与休闲设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态休闲空间。5月17号，全国正式启动全民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宣传队伍走进校园社区，普及节水常识，倡导绿色用水习惯，守护全国水资源生态安全。5月17号，南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中考周边文具用品专项检查，严查三无文具、劣质教辅材料，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消费环境。那么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5: 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楼》，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5: 城间静色惊佩愁，独立飘渺之飞楼，霞彻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报猿驼游。扶桑溪之对断石，弱水东引随长流。杖藜探视者谁子，气血奔空灰白头。
4: 白帝城最高楼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由云安（今重庆云阳）初到夔州（重庆奉节）时创作的一首诗，这是一首自创音节的奥体七律。首联状写楼高，颔联描绘近景，颈联渲染远景，尾联感慨当世，诗中充满博喻不平之气。
3: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报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

出坟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时间来到了17: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黄家湖路从叠子湖大道到广兰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辆是较多的。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念书，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40多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力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手把手教你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构建逻辑、输出成文、口头答辩，依次开题报告、研究计划、文献综述、研究论文。这本书传授的是知识生产术，即发现和掌握事物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在今天这个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世界，即使现有知识成为一堆废纸，拥有知识生产术就意味着拥有在重重迷雾中生存下去的智慧。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7: No.
6: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8: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

0: 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晚上的6点，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城区的路况。那首先看市区啊，是目前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中山路啊、鲁子路、明德路、象山路这边。那可能今天天气不错，特别适合遛弯啊，那所以步行街、购物商圈、景区附近人流量相当可观。八一馆、万寿宫、滕王阁附近啊，此刻着重要注意一下通行。另外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啊，施窑路、金山南路路口是有沥青摊铺作业。那目前交警的最新消息呢，施工已经完结，那路况是已然恢复。当然呢，这个标志标线还不齐全啊，所以大家在通过的时候要着重注意小心。另外高速方面也要提醒大家，在 G35 机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410公桩处瑞金北收费站至宁都东服务区的区间，往鹰潭方向是有一台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呢是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通过了。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给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平江、吉安、赣州三市和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啊，那局地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明天九江、宜春、新余、平江四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地势天气方面，南昌是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平乡多云，23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22到28度，吉安阴天，23到29度，上饶晴天，19到31度，鹰潭晴转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很多人觉得冰箱是保险箱啊，这个食物放进去就不会坏啊，但正是这个误区呢，让藏在冰箱里的隐形杀手李斯特菌呢是有了可乘之机啊。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斌就介绍，李斯特菌感染较为隐蔽，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呢被感染之后呢是没有症状或者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但是对于孕妇、新生儿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而言，李斯特菌感染是非常凶险的。李斯特菌怕热不怕冷啊，在70度下加热5分钟即可消灭。那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在冰箱里的生食啊，或者是要这个食用的话，那这个熟食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

0: 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8: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曾几非常推崇杜甫、黄庭坚和陈师道，从对他诗歌艺术的渊源及其特点加以考察，发现他是属于江西诗派的。今天请欣赏曾几的《种竹》，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9: 近郊翻竹树，手种满庭雨。与子不足数，此君何可无？风来当一笑，雪压要相扶。莫作封侯相，生来比木奴。
3: 这是一首咏竹诗，首联言种竹于近郊庭院边，而今已是繁盛满院。翻即繁殖，颔联以拟人手法将竹比拟为君，末联言不屑有封侯相，向来鄙视木奴。此诗写竹之高洁，风来雪压一连观察入微，曲径物态，立意新颖。莫借竹表现作者人品之高，是即用意之作。
8: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做生意

0: 多紧，农村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继续给大家来关注6:30晚间的出行路况。晚高峰啊，目前省会南昌市区路面车流集中的点位呢，主要还是在商圈啊景区周边，那么也就是像瓦子角也和这个咱们的中山路天虹百盛这边啊，那以及像传山路大石院荣门路附近环线高架这些倒都还不错啊，所以大家上高架走快速路是不用慌的。但是像小雷刚才讲到的啊，大家要进出中山路啊这样的一些商圈附近的通行路段，还是要多注意小心排队了。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尘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象的踪迹》。大象出没于人类历史与生活的各处角落，欧洲史前洞穴壁画中的猛犸象，盲人摸象的预言，昂贵的象牙制品，罗斯福的猎象传奇，马戏团中的大象表演，许多有关大象的谣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们在将死之时走向大象墓地，会为同伴的死而哀悼哭泣，他们没有关节，害怕老鼠，一生只交配一次。他们在动物园里被视作人类的朋友，却也不时扮演饲养员的杀手。人类对大象似乎有种古老的迷恋，然而数千年来，我们为大象着迷，自以为了解大象，却忽视了大象有其本来的面目，有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中，则充斥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愿景。原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象来理解世界，理解我们在世间的位置。这本书利用了广泛的资料，包括市政文件、博物馆的藏品、动物园的记录、猎手的回忆录，以及与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访谈等，探寻人类关于大象的诸多认识与观念的起源，揭开大象的形象被人类所塑造的历史。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5: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新的福利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到了夏天啊，有灭蚊需求的朋友啊，赶紧要注意到了。那么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呢，特别是推出了新的潮牌江西的福利啊，是我们有来自这个我们拜耳德国百年品牌很多专业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啊，这个产品质量百年至今，可靠在线。那么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是这家来自世界五百强之一的公司拜耳拜灭式驱蚊喷雾。那么总共是有两种啊，分别是粉瓶和绿瓶。粉瓶呢是室内杀虫器雾剂灭蚊型的啊，那主要功能是杀灭停留在表面的蚊子。那核心呢是这个咱们作用方式是喷洒在环境表面，效果能持续24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绿瓶啊，也就是户外驱蚊喷雾，那这个也是驱蚊型的。那主要功能呢是主要是这个驱避靠近人体的蚊虫，那这个核心作用方式呢是喷洒在皮肤或者衣物上，那作用呢持续6个小时。那主要是对于一些特别吸蚊子的朋友啊，正好又要到户外露营啊，或者是野餐呢，那这个出行的话啊，那正好可以使用这个绿瓶。那强调的是肤感和便携性。那么两款呢都是这个采用了这个分子这个筛吸附的一个技术，可以有效去除这个蚊香的液的一个异味。同时呢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室内外啊这个户外啊痛点是全覆盖。那粉色款室内使用，绿色款户外使用，效果更加啊。这个福利价呢是35.9元起，大家想要的话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驱蚊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晚上六点钟啊，给大家继续来报告路况啊。那么今天的晚间高峰出现路况的话啊，来到这个七点钟时刻啊，那路况格局呢似乎变化不大，拥堵指数呢当然是有明显的一个回落啊，但是呢这个在有很多的城区路段啊，现在是越夜越热闹啊。那现在包括像明德路、象山路、船山路在内的一些啊，这个典型的夏夜啊，这个夜宵高时段的大家的喜爱去处，包括今天晚间啊，很多朋友啊这个出来啊遛弯逛街啊，天气相当不错啊，包括在红谷潭片区这边的金融大街啊，这个地铁大厦这一线，其实现在呢一直保持一个繁忙热闹的一个出行节奏，包括在摩天轮附近的一个通行路段，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要注意，千万备好小心。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3: 好，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全省天气啊，这个昨天赣州这边啊是局地降水，是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非常的厉害啊。这个预计呢未来三天在这边啊，这个赣州啊，尤其上游啊这边的这个降雨雨势会稍有减弱啊，但降雨的这个这个区块和前期还是差不多啊，所以说这附近呢还是大家要这个预防啊，警惕强降水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那么其他的城市天气方面啊，今天晚上萍乡、吉安以及像这个赣州、三市还有九江、宜春两市呢，是这个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具体城市天气方面给大家报告啊，南昌是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萍乡多云，23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天，22到28度，吉安阴天，23到29度，上饶晴天，19到31度，鹰潭晴转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 补钙呀、这个补维生素 B 族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这个神经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季节呢，多吃牛奶、鸡蛋、瘦肉、粗粮、绿叶菜啊、这个维生素 B 啊，可以保护神经传导，钙稳定神经情绪。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就提醒，少喝浓茶、咖啡、碳酸饮料，避免影响吸收，让神经发挥更稳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

0: 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晚上的7:30啊，那么北京时间19:30，给大家继续来报告路况啊。那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已经是脱离了晚高峰的范畴了。夜间出行的话啊，咱们此刻来看啊，这个路面上会不会还有车多点位呢？有的，还真就有的啊。这就是夏天特色，夏天啊，这个大家度过凉爽的夜晚啊，这个肯定是不会这个着急回家啊。那晚间吃夜宵，做小龙虾啊，这个现在的出行车流啊，在一些热闹的路段，尤其以像船山路啊、中山路啊、卢子路这些点位附近，现在车流呢还没有完全放松，通行的依然车多，需要大家呢

0: 继续注意备好充分的一个小心了。那么另外呢，在现在的赣江中大道沿线啊，秋水广场附近呢，也有不少啊这个晚间啊这个来看喷泉的车流人流啊，也提醒大家要提前的注意安全驾驶了。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阿涅斯·瓦尔达是大胆无畏的影坛先驱，也是长青的新浪潮祖母，更是西方电影史和女性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之魂。他的创作生涯超过60年，90岁高龄之际仍在进行新的尝试，影响了无数影迷和后来者。他以丰富自由的形式，自然却深邃地表达诠释着电影艺术的真谛。可以说，瓦尔达既创造力和生命力本身。这本书是瓦尔达访谈文章的合集，收录了1962年到2008年间他接受的21次采访，涵盖其电影生涯的完整轨迹和诸部作品，涉及他与新浪潮、好莱坞、女权运动、不同社会人群、爱人以及家庭间的关系。在瓦尔达跨越半生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影像传达的深意，他对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何总能从日常中捕捉生活的奥秘，并且在不可能的地方发现美。而作为边缘的艺术家型导演，瓦尔达又经历了哪些苦难和苦涩，他从创作和人生当中获得了何种满足等。打开这一篇篇访谈，就能发现属于瓦尔达的广阔海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
6: 享周末，
5: 够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8: 好，给大家来继续介绍一下福利。那么依然给大家要提醒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潮派江西呢，是今天推出了拜面试趣闻系列啊。这个拜面试呢，是来自这个德国的百年品牌拜耳啊，是很多专业的这个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啊。那主要是啊，满足咱们在夏天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吸引蚊虫的啊，这个怕被叮包的，尤其对小朋友。

0: 有啊，这个要注意这个驱蚊这些需求的朋友，那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咱们拜耳呢是产品质量啊，这个百年公司，那至今呢依然是可靠在线。那今天推荐的产品呢，就来自这家世界500强之一的拜耳公司推出的拜耳拜灭式驱蚊喷雾。那么驱蚊喷雾呢，它分为两种啊，一种是拜耳拜灭式电热蚊香液啊，那这个的话是主要搭配的分子筛吸吸附。技术，是可以有效去除这个蚊香液的这个异味。那整夜呢，可以安睡无干扰啊，尤其居住在一些这个低楼层的朋友啊，那一使用这个的话，那么一天啊，这个一晚上啊，这个蚊虫呢是无忧。那么同时呢，还有专门推出一款，就是对于户外使用的朋友啊，像拜耳拜灭式驱蚊喷雾，主要呢是用在这个户外驱蚊啊，那么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那尤其是这个是粉色。测评啊，这个主要是停留在表面的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喷洒在这个皮肤或者是衣物上啊，能够效果持续6个小时啊，肤感呢也特别的好啊，特别的便携。那如果是想要的朋友啊，那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驱蚊"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1: 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树。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来到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之后啊，那来到这个时间的话，还能有这个堵车情况的路段啊，那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在省会南昌，那此刻的这些路段啊，那都是有点东西啊。那提醒大家，现在呢已经到8点，晚间高峰，大家估计通勤的这些需求是完全不存在了。今天又是周末，所以今天啊，作为礼拜六天气又不错的情况下，此刻车多的路段可以想见啊，大家那就是出来啊，这吃夜宵了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车多的点位像是这个咱们的船山路，还有包括啊这个靠近到像火炬二路，以及包括像紫金夜市这边丰利大街啊，这些点位啊，大家的稍微注意一下，这都不是车多的情况啊，那主要是人多啊，这人头攒动啊，这个有些过街的路段啊可能会受到影响，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来安排通过。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到晚上的八点，天气呢也给大家要继续的做介绍啊。这个这周的话，大家是经历了一些天气的过山车啊，有暴雨，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晴好。那下个礼拜会是怎样的一个天气呢？要提醒大家，下周的话雨水呢可能还是会相对偏多一些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下周这个首先呢是咱们在这个南昌省会南昌的话，在明天17号到18号呢会有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过程。应该会在礼拜一的晚间，那么另外呢19到21号又有一轮降水过程，22号到25号呢还有一次连续的降水天气过程。所以接下来啊，这个咱们南昌的天气趋势啊，可能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下雨的周期会比较多啊，大家呢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
1: 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4: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5: 北宋末

0: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徒，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1: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一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叹客，岂看啼雁晚风颠。
0: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行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带同几出。在景物续写与典故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事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北京时间的晚上8:30钟啊，这个时候的话要看路况啊。那咱们此刻省会南昌的出行路况依然和小雷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啊，现在车多的点位啊主要集中在南昌啊，这个一些著名的夜市街区啊。那现在大家出来这个享受夜宵啊，这个夏天凉夜啊，这个此刻来看非常舒服。晚间的话啊，其他的城区路段，快速路、主干道、过江桥这些都不用担心行车，主干道呢表现都很良好。包括现在老城区的中山路、卢子路这些这个景区和热闹的这个步行街区，车流人流慢慢也在下降啊，所以现在咱们南昌的这个此刻的道路出行需要担心的点位不算特别多。高速方面的话也传来了好消息，那提醒大家在之前讲到的 S86 定南联络线这个也就是靠近到 K0 工庄啊这个鹅公枢纽定南联络线往南昌方向这边转这个宁定高速匝道，是之前是有一起这个事故情况啊，那占用了行车道，现在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这个之前讲到的这个在靠近到咱们的有一起这个交通这个事故情况，一个货车的抛锚情况，现在也已经解决，就是在 G35 的吉广高速因瑞南段啊，可以这个在14/10公庄处瑞金北收费站至宁都东服务区

0: 区间往鹰潭方向，之前的货车故障啊，这个现在也已解决，故障货车脱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二型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他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质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作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莲寺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莲寺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莲寺。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莲寺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莲寺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4: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5: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4: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6: 旅客，前方到站时。
4: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0: 好，来到了晚上的9点，那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哪怕是一些啊，这个外出夜宵聚会聚餐的朋友啊，那差不多也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啊。那现在早点回家，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呢进一步缓解啊。此刻来看的话，省会南城已经不存在车多情况，高速方面啊，出行的状况呢，现在之前的一些拥堵路况基本解决，整个城区和省会啊，这个省内啊，高速路况啊，现在通行表现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路况，这个天气情况啊。受到这个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呢，我省呢总体会接下几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呢，赣北北部和西部容易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现身。这种降水虽然范围不大啊，但是来得很急，下得很猛，短时间雨量呢也不小。因此啊，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和晾晒衣物的时候要多留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天色不对呢，要及时的就近转移到安全的室内。从19号开始，那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我省呢将会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啊，那未来3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在24度到25度之间。午后的体感呢会相对闷热。那这种天气里面，大家也要注意啊，多喝点绿豆汤或者是薏米水来清热解暑。

0: 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6: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7: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8: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0: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9: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0: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4

30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
2: 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念书，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40多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力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手把手教你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构建逻辑、输出成文、口头答辩，依次攻破开题报告、研究计划、文献综述、研究论文。这本书传授的是知识生产术，即发

现和掌握事物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在今天这个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世界，即使现有知识成为一堆废纸，拥有知识生产术就意味着拥有在重重迷雾中生存下去的智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在线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3: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2: No。
1: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换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和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够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险。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8: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9: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8: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红岩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红岩的4月23日晚同太冲表之宫时野部，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万爽。
9: 四山处处野田田，近是人烟，远是村。鸟外书中林隐寺，花边流水武陵源。又逢极画猿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看插秧针欲忘返，杖藜洗矣，到黄昏。
8: 手寒二联描写由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交织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

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尾联为诗人的拙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洗已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喜时已，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阿涅斯·瓦尔达是大胆无畏的影坛先驱，也是长青的新浪潮祖母，更是西方电影史和女性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之魂。他的创作生涯超过60年，90岁高龄之际仍在进行新的尝试，影响了无数影迷和后来者。他以丰富自由的形式，自然却深邃地表达诠释着电影艺术的真谛。可以说，瓦尔达既创造力和生命力本身。这本书是瓦尔达访谈文章的合集，收录了1962年到2008年间他接受的21次采访，涵盖其电影生涯的完整轨迹和诸部作品，涉及他与新浪潮、好莱坞、女权运动、不同社会人群、爱人以及家庭间的关系。在瓦尔达跨越半生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影像传达的深意，他对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何总能从日常中捕捉生活的奥秘，并且在不可能的地方发现美。而作为边缘的艺术家型导演，瓦尔达又经历了哪些苦难和苦涩？他从创作和人生当中获得了何种满足等？打开这一篇篇访谈，就能发现属于瓦尔达的广阔海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胃痛，来杯热牛奶，喝牛奶伤胃，胃会痛。这两种说法有大量的支持者。牛奶到底是护胃还是伤胃？医师给出专业见解，牛奶跟胃痛的关系并不大。如果没有乳糖不耐受问题，且目前没有活动性的消化性溃疡，就能喝牛奶。把牛奶和胃痛扯在一起，牛奶真是很无辜。反复胃痛总不好，先别喝牛奶。反复上腹痛，有些是空腹时痛，有些是餐后腹痛，这是消化性溃疡活动期的表现，这时就不适宜喝牛奶。牛奶刚进入胃时，稀释了胃酸的浓度，缓和了胃酸对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的刺激，可使胃部不适暂时得以缓解。但不久，牛奶又成了胃黏膜的刺激因素，从而产生更多的胃酸，使溃疡加剧。加上牛奶含高蛋白，代谢之后分解产生的气体容易造成腹胀，而这些都会加重溃疡。在溃疡活动期，尽量吃软的、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煮烂的粥粉面或肉碎、鱼饵、水蛋等等，别吃粗糙的、刺激的食物。如果处于消化性溃疡的瘢痕期，这时就跟普通人一样，只要你没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牛奶可以想喝就喝。乳糖不耐受是指部分人没有乳糖酶，在摄入大量乳糖后，因无法正常代谢而出现腹泻、腹胀、嗳气或腹绞痛等症状。但是要警惕的是，消化性溃疡复发率很高，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又没有进行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时。还有人说，忙起来过了饭点，饿得胃痛，来杯热牛奶。这时不一定非要牛奶，喝水、吃点东西同样有用。饭点到了，胃壁素、消化酶以及胃酸照常分泌。如果胃里没有东西中和它们，胃就会痛。这时只要吃一点东西，比如饼干、点心等等，就能够缓解疼痛。牛奶只是选择之一。饿的胃痛就要吃热乎的，这也不一定，得看个人的饮食习惯。就如同冬泳，天天冬泳的人能够耐受水温，从未冬泳过的人突然入水就会脚抽筋。有些人肠胃很敏感，突然吃冷受刺激就容易胃痛拉肚子，而有些人三更半夜吃雪糕都没问题，还有些人对食物温度很挑剔，过高过低都受不了。做个电子胃镜，很大概率查出慢性胃炎。这时有些人就开始慌张了，牛奶更是不敢喝，理由是喝牛奶更容易腹痛伤胃。其实胃镜查出的慢性胃炎 90% 以上没事儿，仪器看到的只是普通的红肿，但跟正常胃黏膜仍有区别，所以报告会提示慢性胃炎。比如说手碰到一下都会变红，机器用久了也会有机械损耗。胃要消耗5谷

有杂粮，每天摩擦，怎么不可能有点出血红肿呢？喝不喝牛奶还是按普通人的准则，没有乳糖不耐受就可以正常喝。

今天跟你讲讲剪指甲的事儿，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儿，剪不好啊，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在教你剪指甲之前呢，先想说说指甲有什么作用。一，指甲能够保护指腹免受损伤，维护其稳定性，提高手指触觉的敏感性。二，指甲能够协助手指进行精细活动，比如拿、捏、抓、挤等等。三，甲能保护甲床，指甲床能够实现调节末枝血液循环和保温的功能。四，指甲是手部美容的重点，漂亮的指甲也是女性魅力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指甲损伤了，这些作用就可能会打折扣。而且因为指甲本身是一些死细胞组成的，一旦毁损是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只能够等下一波新的指甲长出来。而新指甲长出来的速度也很慢，一天大概才长 0.1 毫米左右。如果你不小心把指甲剪没了，起码得等半年左右才能够再长好。如果指甲没剪好会有什么后果呢？往轻里说也就是丑一点吧。但如果有一手参差不齐狗啃似的指甲，有时候真的拿不出手呢。往重里讲，剪坏的指甲会导致指甲感染，引发甲沟炎。你可能不知道啥是甲沟炎，但是你可能知道指甲长肉里的感觉，这被称为嵌甲，很可能就是甲沟炎的前期，脚指甲上很常见，而这些经常就是因为指甲边缘修剪的过深过低而导致的。问问你平时出现嵌甲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使劲儿剪，尽量把长到肉里的指甲剪掉呢？但是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样会更加损伤指甲周围的皮肤，还可能造成皮下组织化脓性感染，引发真正的甲沟炎。那长了嵌甲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一，不要把长在肉里的指甲剪掉，让指甲长长长，等到指甲冒出了头，长过了指头就好了。二，不要再穿过紧的鞋袜，女性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尖头鞋。三，若是有些感染，可以先用碘伏清洗，然后再用外涂鱼食指软膏，每天2到3次。四，每晚用温水浸泡脚趾，可以使甲沟旁的褶皱得以松弛。如果真的已经是有感染的甲沟炎，而且还化了脓，还是消好毒找医生处理，否则指甲继续损伤就得拔甲了。是不是听着就怕呢？其实啊，只要我们学会像下面说的这三个步骤剪指甲，就很少会发生这些事情了。第一步，在剪之前呢，先用温热水泡脚，使脚趾甲软化。一是可以避免被臭脚熏到，二是可以让指甲变软之后更容易剪断，而且不易剪到皮肤。第二步，先剪中间再修两头，这样容易掌控修剪的长度，避免把边角剪得过深，剪的时候就要平着剪，不要将指甲刀硬塞进指甲缝里面掏着剪，把尖角修圆。甲周如果有倒刺，也要仔细用指甲刀将肉刺齐根剪断，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拔除，以免损伤周围的皮肤组织。第三步，剪完后用肥皂水清洗指甲，甲沟处用棉签擦拭。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你跟我念三遍：不要剪太短，不要剪太短，不要剪太短，多短才叫短呢？就是你剪的时候要保证指甲比皮肉交界处多出1毫米左右。好了，一手健康指甲就剪出来了。

0: 就这样吧。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7点03分，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的景英北段967公装处湖山二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消防部门呢已经是到达了现场啊，正在进行灭火作业。那么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断，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九江、新余、萍乡、赣州四市和宜春、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西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春夏交接，人容易乏力、困倦、食欲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如山药、薏米、赤小豆、冬瓜、南瓜。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饮食少甜少咸，不暴饮暴食，少吃生冷瓜果和冰饮，三餐定时定量，适当的吃一些粗粮，促进消化，帮助身体祛湿，缓解春困，提升精神状态。
1: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巴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三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三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一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这本书讲述了过去20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在山上横跨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自由攀登者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31岁。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站在每一个年轻人命运的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正常。再来关注高速方面，进入临湖昆高速的黎温段461公桩处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那么之前呢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吉福高速的西湖收费站入口管控出口分流，吉广高速的景英北段967公桩处湖山二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呢，因为有这个火情啊，消防部门已经到达现场，正在进行灭火作业，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断，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

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7: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10: No.
9: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11: 工作时能量满满，
1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4: 干杯！
1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6: 乐周末，享周末，
17: 够周末。
18: 1054陪你嗨周末，
19: 嗨周末，
8: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登叙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洪鹏是黄庭坚的外甥，自幼受黄庭坚教诲，深得江西诗派炼句精髓。今天请欣赏洪鹏的《宿范氏水阁》，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

0: 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1: 枕水凿疏灵，云飞夜不惊，贪生连地赖，林影乱天星，人静鱼平月，秋高露玉林，何妨忽我有，乘月与杨凌。
0: 洪鹏是黄庭坚的外甥，自幼受黄庭坚的教诲，深得江西诗派练句精髓。刘克庄赞他，景句往往前人所未到，这首《夜宿水阁诗》清静悠有，描神会影，是江西诗派诗中少见的佳作。诗的首联点题说，水阁建立在水上，在烟云缭绕中，夜间用不着关锁阁门。二三联写水阁深夜景色，都写得富有神韵。接着诗由环境描写来写节令，写人，这两联写得很热闹，主旨却是说明夜的静寂与人的静寂。这联结束得很有意味，一方面概括了上面景色的清丽美妙，另一方面由景色而抒发了自己的幽情，表示静极欲动，急于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去的冲动。全诗注意境界的和谐完美，戏情与景，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仅在练句练字上花功夫，追求奇绝生心所产生的弊病，已经开了江湖诗派野逸清瘦的诗风。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一零五四
0: 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6: 吃喝玩乐购呢，快乐要加倍啊！欢迎各位继续在周日的早间继续来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啊！到了夏天呢，这个不论是男女老少，这个短袖 T 恤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衣柜单品，特别是这个纯棉纯色的正件 T 恤啊，简约高级而且又百搭，无论是哪种风格都能够和谐的融入到一起啊，可以说是人人夏天万倍的这个万金油。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纯色 T 恤呢，是各年龄段男女都能够穿的单品。这款纯色 T 恤呢，一共有9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配色非常的亮眼啊，穿上更显青春活力。很多女生挑选 T 恤时呢，还会考虑一下这个因素，就是出汗的时候，它一个是吸不吸汗，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这种克重到底怎么样。那这款 T 恤呢，完全不用担心，采用的是好面料，这个软硬适度，贴肤而且但是不透，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我们这个隐私，包括这个通肩压条，机洗也不容易变形，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夏天衣服经常会洗啊，会不会变形啊？而且买一件可以穿好几年，袖口更加的贴合我们的肌肤，没有束缚感。今天我们这个潮牌商城拍下3件啊、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加上尺码，再付款可以享受满264元减176元的活动，相当于到手3件只要88块钱，非常的划算。甄选的新疆棉，中国制造，可以放心来选择，放心穿，100%的纯棉材质，摸起来非常的舒适，质量也很 OK， 可以给自己给爸妈各买一件，3件 到手只要88块钱。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短袖，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是88或者88，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潮派江西，进入商城当中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了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潮派江西，都可以同样直接进入了。88块钱3件纯色的短袖纯棉 T 恤都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7: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0: 1010888，
1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呢，来关注一下呢，此刻靠近桃花路啊水厂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排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61公桩处啊，玉山站至梨园站区间往上海方向之前的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此刻哪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新余、萍乡、赣州4市和宜春、吉安2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2市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雷雨来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 20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已经超过了 27%， 并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董一飞介绍，当代年轻人饮食结构不合理，吃盐较多，都